와 성주 성자교 엄마 성주는 내들 누바오님아 레제아 드마아 누바오님아 자레 드마아냐 바드상 把些人呢阿德耶路的把大些人的阿德基拉哦把些黑暗木哦基拉把些一路能来能来呀 山路不行路，我来，要来你来瞧不来，我下山呀，我老把木地铺就走。 你吃酒，别提嘛，不落地铺啊，来一顿的啊，不啊，地铺来一顿啊的，地铺大，啊，地铺大嘛嘞，俩老黑啊，地铺大嘛嘞呢。 Tidak mau susah

0: 那你可能过没没了没。
1: 嗯。
0: 老看你那家的六匹六匹那个家的了。
1: 嗯。
0: 啊，家的连连连连。跑吧，呼，我不来，我不来。沙漠里跑十八街，那里回来可跑去南京了，他。他在五六八块钱的光门五个包上的多个哪个的过的你过的跑吧哭头累不会你说这条路没有钱呢你说的你家里面跑完他出来吗跑吧路路跑的家跑的家跑路提谁我不然，哎，对了，没我的主意。

在愁水乱那呀酒醉，烟火的夜年我用欢乐。但天色才久天年年岁岁给那么用困难不啊拼那被迫满道有得过被道大梦说起而今度就一度就先路大唐今而有万别先大唐今阳而不一定阳落为借口，我这大

进口最新鲜哦，咸食的年苦那当百里将百里会煮烤小老通灵古音呀家被带夸那不安努力念恩南牛的姑娘呀蒙露你呀家那么近安安的都养些花走轮脚并连后被恩家那派当问谁打他打架姐姐的龙天不打买那别买牛那龙天来天也打太多也太多太你俩

小伙子，我和那俩那次你们这个爱十几六斤那次这个对比啊，小伙子他刚爱阿乌拉出提火火我每年提火火每年阿乌拉出我去的嘛，就怕每年别嘛和我去要当爱嘛，别嘛和拉出一些土一些年味的嘛，嘛别嘛和嘛中嘛和年半我去的嘛来查，我去嘛别我每年拉出过嘛和嘛别过爱，我去别嘛我每年提火火每年拉出过。变啊！俺的对么爱，我觉得嘛，我们家可有劲，小伙伴我来出。他每年对我，我们家小伙伴这个，我觉得嘛厉害。每年的别别每年，我觉得嘛可强。你去准备别个爱，我觉得嘛每年强啊。我去前辈呀，俺利益多的嘛，俺是俺的个量啊。每年啊，我去前嘛说差呗，我去前嘛我每年小伙伴面子差。啊，我是湖南嘛河嘛，今年下我们把我的别爱。哎，谁的火火每年五个多那抓？哎，谁的火火我每年五个多那么做和啊五个缺的嘛？一有股哎，啊五个多股子不少。啊，我到我一起那抓哎，我缺他妈有，那都做你钱啊！俺小伙伴，我和我去钱我每年哎，一阿里钱和目标哎，然后阿里一那次没多嘛，是我每年我拿的资本啊，得加对嘛？小伙伴和生活家庭妹妹家庭妈怕比人家白家庭妈娘不拉出照片拉这个地杂着阿爹可杂阿我和都杂我爱照片是不爱拉这个地杂和白我家哥家庭妈我咋怎么也白过和忙啊小伙伴那次去啊他说我去钱嘛来和各张啊那因为他主要爱阿里哥白妈娘我去买一个奇迹白妈娘这里一个小伙伴家庭妈哎两百五十哎大老年八百五个年天都雇个人啊都啊爹雇个人哎里面没的话嘛啊天你一对合个年天你啊我都我都我就没我觉得可切我哎啊天没个不要没啥个大人哎啊天你吃福啊天要我们家啊没这么好啊天没个家年半年生的话哎啊我觉得嘛有个的对我也是有了嘛对啊我觉得对对当我们家也没钱啊说的办哎啊天我们家小伙伴对不是我们呀啊我去啊嘛我去钱我们呀十年哎一年那么和小伙我那天比较哎我去个钱也没收哎啊我去钱我们呀啊说来啥多哎是家不去家和小伙我让我拿来啊我拿出我去这个我的比人啊让小伙我和我比人们呀那特别嘛呀那是咱们和装哎啊是你啊嘛是嘛和装跟我怎么拿来嘛他不爱他们要不比说怕保护嘛也来吃啊比啊我的个摩爱说的白我最近拿来比嘛个小伙伙那我来出白门呀我去的嘛我们呀啊可是看哎啊小时看白啊我来出去找我的我去那那里我去明明让我们呀啊我来结合你们五个庄啊是你们五啊五爱嘛爱啊我现在五说了嘛啥都对我来出我去弟弟我去嘛做嘛啊我去嘛做嘛那来的准啊我过了出底过嘛我去嘛做小白我去切嘛也不要我去马地里和我去黑切啊黑切上来卖我和你妈妈标哎我觉得嘛切嘛我卖你小伙伴一煮一撮和你别打这会话卖你然后我们配卖哎而且嘛那做个特别长啊啊我那出喜欢的嘛一嘛和我做个特别长哎啊我去切嘛小伙伴我去切别嘛人家出八没办法问别人啊说我别问题我去其实我们家我你妈妈表啊我以为我们可以表可耍量啊我你妈无辜哎小伙伴我去前嘛我们家说个别不成哎那次没和他你提下 my not sitting 啊这边哎啊这边啊这边我去的地位也当啊我们来也下啊我十字路这个特别啊是不不票得位置的地一不给买点哎哎对吗俺说个别别先这么个不下哈个门啊我吃不下啊那我的妈没个别你自扎啥自扎吃鱼装嘛啊那我扎吃扎提来鱼手抓哎俺和啊对嘛鱼嘛吃什么吃你知道哎俺这么和那吃地子嘛没呀俺我怕没个特别别没呀没糖特别别没嘛糖没呀啊家庭叫我嘛装哎啊这个你没嘛哎哎谁谁呀那吃没都非拿到地方哎啊这地子嘛没呀我是呀我们配菜哎这帮我就我老出我就我也啊我也我们给我装啊啊这么也入耍老出国我们配菜给我们苗们呀啊是吧那我去地点就逛哎啊这我做你吃啊这么就是说我们呀啊我去和这个嘛去哎啊谁呢最近那吃长度 my not seen my not seen 啊这帮哎提嘛提子妈们呀我咱们和抓啊这帮哎说个提子妈们呀拉把你妈被人家
那次嘛预备呀，一是预拉路来办个，啊，让我作业啊，我他妈和啊我我去的嘛，啊小白一拿抓一车拿抓，领着我作业提不用啊，啊我那次在家没拿点头，地址的还留我半夜，一那拿点头一车拿点头嘛，做半夜那我去的嘛可以得预拉个。小伙我提别别嘛，每年那次咋杀了个 ？Freelance 的，阿提提子嘛，每年出八两年，那十次不塞，咋提子嘛，每年个，咋个年说个别别些年，阿拉那次不去提咋家个，你过这边呀，那次这么和，一下这么和我了，出来回来和过别那个，对吧？每年阿我咋你个对你个嘛红，每年钱那个我个，哎，阿个这么个那次咱们这个这小伙我去写嘛个，阿我过去不写嘛。没么几句，俺就买点小麦啊，可是感觉地子庄小伙伙不委屈，我就吃啊。去到靠那说说俺的不爱，地地子嘛，我们也小伙伙啊，委屈吃啊，我就吃，不吃啊，特别啊，你三你，每天俺帮我你啥嘛？俺我对你那啊，我就委屈的嘛啦，啊我那吃过，我就不吃的过嘛，你们活嘛活，对我们也喜欢呢，委屈的嘛嘛活呗呀，委屈去嘛去装啊。那次地方很矮，我睡觉这边和这边差过嘛。听我们讲，这边差的嘛和就住很远啊。啊，我那天怎么吃喝拉那么矮？俺说的别不是俺们生意呀，特别别忙我们呀。那次俺也是没拍定头，到了月时候和那时候装啊，说的别矮，俺他妈的你不吃，特别每年鱼呀每年喜欢点活嘛，人家喝点矮，喜欢点嘛活嘛，每年嘛喝的。俺小伙伙，我去抢我每年矮，别花。对呀，没事的啦，比阿里帮个，阿里帮我们呀，我三男孩，维他命帮个，阿里头一个个咋个把我去的地母啊，阿里帮和阿什么呀，我去的地我过一扎，一下扎个，我去的地一血马了，阿里帮一个个帮我们呀，对我下来是做个，他妈身体不帮我们呀，我去一时得，你这个一百买起来百十几这个嘛，一袋药嘛嘛啊，啊这时候做，家里那边我小伙伙啊，我拉出百买呀，我就弟弟嘛，我百样个，个买我去买起来的，这袋起来你没花下，啊我你嘛说怕我孤单嘛了，你嘛他说厉害个，个没花下，你们就给点过下我百样，喝了那那小伙伙，啊我拉出百买呀小伙伙，啊时候孤单我百样。阿里古达里嘛去了和阿祖黄王的妈妈的是王哎，阿五瓜提哈拉巴古里哈拉巴巴，那么哎一面苦中也住啊，老说你们面苦啊，买一白马拉个三两和一面苦那嘿，阿五老说会听我，黄王的妈妈的是王哎，阿五我去的嘛，我中年我比度，阿五表中你嘛，那么呢，我想你哎。